0: 那你可以像三面的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二的店你也有住，他们三面的都有。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，你有听过？这个做爱可是挺贵的。
1: 你说？
0: 哎，对，对。
1: 行。
0: 你把电话留下。
1: 是贵的，是便宜的。
0: 真的。
1: 啊。

0: 的一个负担。
1: 那现在能不能等等？还可以有一个点，
2: 再点一点。
1: 咱们家装修需要什么？
2: 为了装修
1: 先有
2: 什么 N 呀？
1: 那我们有宽带来了，这个星期是吃干净吃了。
0: 也、
1: 啊。啊。